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和各位共同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一票难求，遇上一掷千金，高价找黄牛抢演唱会票，以为买到了方便与安心，实则埋下了纠纷隐患。2024年6月，王某某委托顾某购买某歌手2024年9月12号演唱会内场门票，门票的官方售价为2000元，双方议定票价为21000元。那么王某某呢，向顾某转账了21000元之后，顾某随即将19600元转给了案外人莫某。顾某称莫某为主办方门票代理商。根据官方购票平台规则，该场演唱会门票从2024年8月28号起就无法退票了。2024年9月8号，王某某向顾某提出退票诉求，顾某询问莫某能否退票，遭到明确拒绝。次日，顾某告知王某某已经成功出票，并将电子门票发送给王某某，但是王某某因自身原因未能前往观看，后双方因退款事宜协商未果，王某某遂将顾某诉至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王某某委托顾某以远高于票面价的价格代购演唱会门票，顾某通过非官方渠道溢价售票并赚取差价，属于违法行为，双方之间的合同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损害了其他消费者的公平购票权，有违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故顾某因该合同取得的1400元收益应当返还王某某。关于王某某购票的价款损失，因其在距演出时间仅剩4天的情况下才提出退票要求。根据官方规则，该门票自2024年8月28号起不接受任何退票申请。王某某因自身原因无法观看演出，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法院判决顾某返还王某某1400元。一审判决后。

0: 王某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消费者与黄牛达成溢价委托购票合同，意图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取演出门票，该类协议既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也有悖于公序良俗。对于消费者来说，找黄牛代购或承担无法出票、钱票两空的风险，对于从事加价代抢的人员，也可能面临交易被认定无效、牟利所得需要返还的法律后果，情节严重还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我们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演出门票应该选择官方正规渠道，拒绝黄牛代抢代购服务，做到理性消费。同时也告诫相关从业者，切勿将加价代购演出门票作为牟利手段，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票务市场环境。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花10000元定金雇佣外籍保姆带孩子，但是迟迟等不到人，这一场特殊的纠纷背后藏着什么样的规则呢？刘晓偶然在网上了解到，聘请菲佣可以实现又帮带娃又教英文的双效果。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创造英文口语环境，2026年的2月24号，刘晓从某互联网平台上联系到了帖子“国内有人需要菲佣吗”的发布人李梅，双方互加微信后，就选择菲佣事宜进行了沟通。3月6号，李梅再次通过微信向刘晓展示多个菲佣的视频，刘晓回复确定了选择的人员。3月7号，刘晓在微信上向李梅转账定金10000元。3月8号，李梅向刘晓拍照发送显示李梅签名的外籍人员派遣合同、合同中约定费用等内容。然而在李梅发送合同后，刘晓多次催促其安排菲佣上门，均没有回应，于是他要求李梅退回定金，仍旧未得到回应。刘晓遂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余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李梅双倍返还定金。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均是自然人，结合刘晓举证的其与李梅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外籍人员派遣合同证实，刘晓与李梅约定，李梅为刘晓介绍菲佣，也就是外籍人员，到刘晓家中提供家政服务，由刘晓向外籍人员支付劳务报酬。以上约定内容违反了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中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的强制性规定，故原被告之间形成的家政服务合同无效，李梅因无效合同取得的款项应向刘晓返还，因此呢，李梅应向刘晓返还定金10000元。对于刘晓诉请超过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案件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我们这里要跟大家再一次强调一下，私自雇佣外籍保姆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41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的外国人。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33条规定，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外国人无法以我国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聘用的方式在我国取得工作许可或工作类居留证件。同时特别提醒家长们，我国法律严格限制外籍人员进入国内家政服务市场，外籍人员在大陆的非法就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参与非法中介或非法聘用均面临着严重的法律风险。私自雇佣外籍保姆不仅无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触犯了法律法规。如果想要为孩子营造双语学习环境，我们的家长们呢，应该选择合法合规的学习培训方式，千万不要违反法律规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好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了商务座车票近八折的报价，两张车票能省下1000多块钱，实打实的优惠让他动了心。一番沟通之后，卢小丽通过一家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付了折扣票款。按照卖家要求，他还将自己的手机号、身份证以及12306的账号密码一并发给对方。此后，卢小丽母女顺利乘车返回广州。卢小丽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省钱购票经历。直到几个月后，铁路民警突然找上门来。警方调查发现，当初在12306平台上为他支付车票的钱款是山东青岛一名电信诈骗被害人宋秋实的被骗赃款。原来呢，宋秋实曾遭遇冒充民警的电信诈骗，对方以核查洗钱案件、冻结账户为由，让他将名下存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宋秋实总计被骗16万余元，而卢小丽的那两张高铁票的钱款正是从这笔资金当中流出的。就这样，宋秋实与卢小丽两人相距数千里，毫无交集，却因为两张折扣车票卷入了同一起案件中。事实上，警方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早在2025年初，铁路民警在网络巡查时就发现了反常迹象。警方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账号打出5折到9折不等代购火车票、机票的广告，优惠力度远超出官方票务、银行积分、正规

第三方平台所能给出的让利空间。这一异常情况很快引起了铁路警方的关注。没过多久，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铁路12306科创中心通过内部筛查发现，很多票款涉及电信诈骗。刚刚我们提到的卢小丽就是报案材料中的多名购票者之一。铁路警方以卢小丽购票线索为突破口，顺着资金链一路深挖，摸清了运作模式与组织框架，锁定了以小路优享平台为核心的洗钱犯罪团伙。2025年9月，警方抓获了56名涉案人员，关停涉案网站670家，查实涉案车票超60万张，涉案总金额高达4.5亿元。56名嫌疑人到案后，主犯周明军等人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警方也完整还原了卢小丽单笔订单的非法洗钱流程。经查呢，整条洗钱链路的核心操作均在小路优享这个平台完成的。该平台专门对接境外电信诈骗团伙，以俗称 UB 的虚拟货币 USTD 作为匿名结算工具。主犯周明军负责搭建小路优享平台，他和境外诈骗团伙约定，按照票面金额4折的比例结算回报。也就是说，对应票面金额10000元的车票订单，平台会将4000元等值的 UB 结算划转境外诈骗团伙，剩余6000元收益由平台及各分销环节层层瓜分。根据嫌疑人罗有明交代，他负责在社交平台引流，再将客源分流至刘小伟的二手店铺。那刘小伟呢，承接了卢小丽的购票订单，再将其个人信息上传至小路优享平台，充值 UB 完成内部交易。一般平台内部结算价5.8折，罗有明等人出售价7折到8折不等，各环节从中赚取差价。与此同时，境外诈骗团伙拿到宋秋实被骗的赃款后，在12306官方渠道为卢小丽原价购票，卢小丽支付折扣价正常乘车，赃款借购票交易完成洗白，再通过 UB 结算流向境外。为了扩大非法收益，小路优享平台还不断拓宽了洗钱渠道，比如说话费充值、信用卡还贷等。经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23名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其中8人被提起公诉，剩余33人被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5月，衡阳铁路运输法院作出判决，主犯周明军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其余7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刘祥伟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案例跟打折火车票有关，有些旅客可能觉得省下了一些钱，但实际上在无形当中也可能会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那其中的风险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专家的介绍啊，可能会存在3个方面的风险。首先第一个可能会牵扯到刑事案件，比如说这个案例当中的卢小丽，她为了获得优惠，在平台上付钱买了车票，牵扯到了洗钱案当中，那么他就有义务去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和情况说明，这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那么第二点，存在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事人为了去购买便宜火车票，需要把自己的12306的账号、密码，包括个人的基本信息，像身份证号、手机号发送给对方，信息一旦发出，本身就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那么第三点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在平台上如果多次去购买这样的打折票，尤其是在某些情况下警方已经提醒了其中可能出现风险的时候，很可能会存在着主观上的故意，那么在刑事责任方面就可能会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您不管是充话费还是购买各种各样的这个票务也好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

0: 白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3: 10月2号星期五上午的10点01分，欢迎您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假期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小凡。假期的第二天天气变化如何，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来看滁州，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依然是阴天的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出现，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5度，预计10月3号滁州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在10月4号假期之前呢，我市都是多阴雨的天气，5号开始天气会转为晴天，4号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阵风在6级左右，温度在16到22度。10月5号多云到晴天，14到21度，6号晴到多云，11到22度。也就是说，整个国庆长假前半程的时间，滁州基本上是在这样阴雨绵绵的氛围当中，而后半段天气晴朗，有益于短途出行和返程回家。

昨天假期第一天，温度突然降低，风力增强，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把秋冬季的厚一些的外套和衣服都翻出来了呢？新一股的冷空气来了，局地降温在全国范围之内甚至可以达到十度左右。昨天像我国的贵州、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了较强的降雨，而在内蒙、东北、黄淮以及江南等地出现了大风或者是降温天气。未来三天呢，像我国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多阴雨的天气，贵州、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局部地区也有较强的降雨，所以假期出行那这样的天气呢，对于交通啊还有旅游安全、秋收等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10月2号开始呢，新一股的冷空气也会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地区以及东部海区的风力都会比较大，要关注大风降温的天气对于人体健康、交通出行、农牧业以及渔业生产、海上航行等的影响。如果今天你也有出游的计划，要关注一下你的目的地是不是也会出现有大风降温这样的天气，要带上可以御寒的衣服。

如果在国庆假期不想远行，其实在家门口也有一些非常适合大家去欢度假期的地方，比如说琅琊文化创意园国庆开园了，老四中焕新亮相，引发关注。尤其是曾经在这个地方上过学的市民朋友们，是不是亲切感倍增呢？那十月一号，位于琅琊区东后街77号园老四中的琅琊文化创意园正式开园了，以琅琊启新文创献礼为主题，推出了为期3天的国庆系列活动，吸引众多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那老校区焕新园文创园也是盛装迎新客，其实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创意啊。那自己曾经上学的学校校园现在变成了创意园，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一些身影斑驳的这个校园墙面啊，包括黑板啊等等。琅琊文化创意园占地面积大约57亩，依托原来老四中的旧址改造而成，以文化创意为核心，融合了国风雅韵与青春活力。园区也保留了老校区的建筑肌理与历史记忆，同时注入了现代的文创元素，打造了集文化体验、创意互动、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空间。开园首日，园区内非常的热闹，舞龙舞狮热闹开场，还有古风 NPC 穿梭互动，以及像乐队驻唱也点燃了假日的氛围，传统与潮流再次碰撞，为游客也带来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作为原老四中的旧址，该园区还特别策划了老教师重返校园、老四中校友会等一些温情环节。国庆期间呢，多位老教师、老校友也受邀重返故地，在熟悉的校园里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见证老校区焕新为文化创意园的蝶变。活动期间的园区也推出了比如说义检的服务、情侣打卡拍照，还有限量咖啡赠送等一些暖心的互动，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国庆打卡方式。不少的市民也带着家人朋友前来，在创意的场景中拍照留念，感受节日的欢乐氛围。据了解呢，本次国庆系列活动也将持续到10月3号。活动期间，园区也提醒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建议绿色出行。具体的活动时间以及内容呢，还是要以现场的实际安排为准。更多园区动态与后续的活动呢，大家可以关注美好琅琊的官方发布。今天10月2号早上9点到11点呢，会在园区举行舞龙舞狮的活动，同时开展爱心义检，包括下午的14点到17点也有爱心义检的活动。14点30分到17点老四中校友会也会举行，15点到17点30分会有乐队驻唱。10月3号早上的9点到11点爱心义检继续，下午14点到17点依然如此。明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30分乐队驻唱 NPC 互动会闪现园区。创意琅琊共庆华诞，琅琊文化创意园也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往打卡体验，共赴这场国庆假期里的创意之约。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厨中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

0: 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停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4: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6: 2026年9月3号晚上10:50，淮河之上灯火通明，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精准就位，蚌埠延安路淮河大桥主桥顺利合龙，主跨420米，是淮河流域最大跨境的斜拉桥。两座141米高的主塔巍然屹立，南塔红色，北塔蓝色，紧扣蚌埠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城市特质。这是蚌埠市区第5座跨淮河公路桥。从1989年解放路淮河大桥通车，到2026年延安路大桥合龙，37年，5座桥。而今年的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81年前的这一天，中华民族以3500万同胞的伤亡为代价，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81年后的9月3号，同一片土地上，一座新的跨河大桥合龙，这不是巧合，这是一座城市用一座桥向历史致敬。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吕彪，
7: 我是主持人倪慧媛。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一座桥开始，金浦铁路淮河大铁桥，再到另一座桥，延安路淮河大桥。桥在生长，城在生长。而红色的血脉一直在淮河两岸流淌。
6: 金浦铁路淮河大铁桥1911年5月建成，是千里淮河上第一座铁路大桥，它贯通中国南北，是真正的交通大动脉，全长580米，是金浦线上仅次于

0: 黄河铁路桥的第二大桥。正因为它太重要了，战争来了，它就成了靶子。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南京沦陷后，蚌埠成为津浦线南段阻击日军北上的前沿。1938年1月31号，为阻止日寇渡河北侵，中国军队在撤离蚌埠前炸毁了大桥，7孔钢梁6座桥墩被破坏。这是大铁桥建成后的第一次罹难，但炸桥只是开始，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
1: 近50000中国军队沿淮河一字排开，对面是30000日军。从2月2号起，日军不停地向淮河北岸阵地开跑，小股部队一批批地往北岸摸，都被打了回去。桥炸了，日本人想从桥底下偷偷爬过去，爬过来一个就被击毙一个。战事最焦灼的时候，淮河北岸的小蚌埠白天丢了，夜里再抢回来，反复易手了好几次，一直打到2月20号，残余的日军终于退回南岸，中国军队重新夺回了淮河北岸的所有阵地。据史料记载，这场淮河阻击战，中方死伤4000多人，日军死伤3200多人。当年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跟日军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能打成这样的战损比，在整个抗战史上都少见。这场战斗硬生生拖住了日军北上的脚步，打乱了他们打通津浦线会师台儿庄的计划，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2: 淮河阻击战呢，实际上是于1938年1月31日，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北犯，炸毁了淮河大铁桥，然后事后呢就撤至了这个淮河北岸的奋勇的阻击敌人。这场战争呢，就是从淮河阻击战有效地的阻断了日军想南北夹击、快速打通津浦路、会师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在这里面，我们值得一提的是，在51军，也就是原东北军，我们中共的朔北民秘密党员在这场战争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同该军的军官一道英勇奋战，为淮河阻击战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0: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特别提到了这场战斗：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一座桥的牺牲换来了整个战局的转机，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时间。这就是蚌埠的底色，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这座城市用一座桥的断裂换取了民族的生存。
1: 但大铁桥的故事还没结束。1949年1月16号，淮海战役刚打完，国民党部队溃败南撤。原蚌埠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葛仁贤在文章中记载，国民党李延年部第96军撤走前，给守桥士兵下了最后一道命令：炸桥。这一次，他们用了20吨炸药。爆炸声响过之后，主桥墩没了，桥建几乎全部被毁，桥又断了。而此时，渡江战役箭在弦上。部队要南下，物资要过江，全部都卡在这条淮河上。
0: 解放军立刻组织抢修，一支山东来的潜水队应召赶到蚌埠，队长叫王吉珍，共产党员，39岁，祖辈都是渔民，水里就是他的家。王吉珍带着队员们一次次潜进冰冷的淮河水里，摸桥墩、挂钢索，一次、两次、三次、五次过后，所有人都已精疲力竭。王吉珍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说：“
3: 我再下一次， 这水底下十几米深，我流乱得很，我比你们熟，我是队长也是党员，桥早一天通，渡江的部队就能早一天过河。
0: 第六次，这一次一股暗流猛地把他卷进了沉箱的空格里，潜水帽的螺丝被拧掉了，潜水衣被暗流撕破。王继珍挣扎了几下，终因体力耗尽沉了下去，他牺牲在七号蹲基处，再也没能上来。
1: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刘建国、李洪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五位潜水队员相继倒下，六条命换回了一座桥。1949年7月，淮河轻便桥建成通车，京浦铁路重新贯通，解放军铁道兵团第三支队在大铁桥南端建起了一座建桥烈士纪念塔，塔身上刻着六个名字：王吉珍、刘建国、李洪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
0: 1982年，这座纪念塔被列为蚌埠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金浦铁路淮河大铁桥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今年，这座桥已经服役了115年。一座桥两次被炸，两次抢通，一次为了阻敌，一次为了通达。如今它还在那里，火车日夜不停地从上面驶过，它是活着的文物，是行走的历史。
4: 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孙家围子旧址纪念馆，在我们正前方的这几间茅草屋就是当年渡江战役总前委的驻地，请大家往这边看，而这一间就是邓小平同志
0: 桥通了，部队和物资才能南下，但过江之前还有一件事儿：谁来指挥这场百万雄师的大行动？1949年3月22号，渡江战役总前委移驻蚌埠，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等率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和三野司令部进驻蚌埠东南的孙家围子村。这个普通的淮河岸边村庄一时成为渡江战役的前方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心。就在这些茅草屋里，邓小平亲自组织拟定了渡江战役的纲领性文件《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份纲要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渡江战役设想绘成了组织实施的蓝图。
1: 1949年4月3号，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20号，渡江战役打响，百万雄师过大江。孙家围子这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小村庄就这样走进了历史。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5: 在这里，华东军区确定了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的海军的领导权，为我人民海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还是在这里，华东军区支援委员会司令部统筹谋划渡江战役的后勤工作。从此以后，孙家围子成为渡江战役的策源地。
1: 2004年，孙家围子旧址被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命名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5年11月，经过升级改造的孙家围子纪念馆重新开馆。从大铁桥到孙家围子，我们看到的是战场上的壮烈和指挥部里的运筹，但革命的火种

0: 时候就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淮河北岸小蚌埠镇铁路沟旁，1941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一片芦苇荡里，蚌埠市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小蚌埠支部成立了。高吉三、高介福、高传文三个人的身影在夜色中低声交谈。高吉三任支部书记。
1: 高吉三1909年出生，小蚌埠后楼村人。1928年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1938年在信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白天他是村里的小学教员，晚上他办起农民夜校，宣传抗日，秘密发展党员，为抗日根据地运送布匹、药品、油墨、纸张。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每一次运送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积劳成疾，1946年春高吉三病逝，1949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人称他为淮畔抗战拨火人。
0: 2021年11月，小蚌埠镇在桃花源社区建立了中共小蚌埠支部纪念馆。2022年被命名为蚌埠市淮上区干部教育现场教学示范基地。从芦苇荡里的一粒火种到照亮一座城市，这条路走得艰难，但从未中断。
1: 从1938年到2026年，从中国军队为阻敌而炸桥，到中国建设者为联通而架桥，同一座城市，同一条淮河，同一份信念，让这片土地不被割裂，让这里的人民能够通达。延安路淮河大桥主线全长2733米，主跨420米。这座桥通车后，将有效串联淮河两岸城区，打通城市交通瓶颈。它将成为蚌埠由跨河发展迈向雍河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桥塔设计为蚌埠之门，南塔红色，北塔蓝色。红色是这片土地上的血脉，蓝色
2: 连起来，让这里的人走得通。我觉得这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
0: 大铁桥还在，它已经服役了115年。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5: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4: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5: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6: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7: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

0: 东侧一二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
3: 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

0: 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炸糕和滑翔机二。怪老头美得不知道怎么待着才好，一蹿坐到桌子上，拍着桌面说：
2: 来，你也坐下，不用说，云里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我说了几个的了，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我说了几个的了。
1: 我一边念叨一边掰着手指头数，回答说：四个。怪老头说：
2: 才四个呀，不这么说了太麻烦了，这么说吧，我的有678个的那位爷爷，他年轻的时候是条好汉，勇敢得不得了。我们老家有座大山，最高的地方叫云里峰，谁也没见过云里峰什么模样，因为太高了，老在云彩里头待着。大伙都说那上头有象牙虎，谁上去就吃了谁。有人不信，上去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就没人敢再上。我的有678个的那位爷爷不服气，说我就不信，非上去瞧瞧不可，带了一大口袋干粮和一柄大斧子就走了。他爬了10天10夜，到了云里峰顶上，到了那上头一看，没见着象牙虎，倒见着一棵大树，没见过这么大的树，树顶在云彩里头，也不知有多高，那就看看有多粗吧。他把干粮袋和大斧子撂在地上，绕着大树走，从清早一直走到天黑，他这才绕了一周，瞧见了自己放在地上的东西，也累了，就背靠大树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要下山，他觉得大树上那些藤条不顺眼，藤条足有好几百根，每根都有水缸那么粗，它们好像诚心不让大树往高里长，紧紧地勒着，都嵌到树干里去了。我678个的爷爷很生气，你们这些无赖，靠着人家往上爬不算，还打算把人家勒死。他就抡圆了大斧子，朝藤条猛砍起来，一气儿砍了9天9夜，到第10天天亮的时候，就剩下一根藤条了。他听见什么东西在脚底下咔吧咔吧响，又觉得眼前这面墙就是树干晃动起来，他也没好好想想，心说砍完了再说，把最后这根藤条也砍断了。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就听着轰隆隆隆，哗啦啦啦，呼，好家伙，脚底下忽然冒出一座小山，把它举起来，接着小山崩裂，四面八方都有石头和土向它盖过来，海浪似的。为了不淹在里头，他拼着命往外扒，扒出来一看，你猜怎么着？哎呦，那棵大树连根拔起，正呼呼呼地朝天上飞呢。原来这是棵飞天树，那些藤条原是管着它，不让它飞走的。我678个的爷爷不知底细，愣把藤条全砍断了，它可不就飞走了吗？你猜猜，星星，那棵飞天树飞到哪儿去了？
3: 我问，飞到哪儿去了？
1: 怪老头神气活现地说，
2: 月亮上。它飞呀飞呀，不停地飞，飞着飞着，树梢在后，树根朝前，插一下就插到月亮上。不知道吧，月亮上那棵大树其实就是我678个的爷爷栽上

去的。我忍不住说，不对吧，月亮上没有树。怪老头说，怎么没有，这还有错，你等月亮圆的时候在咱们这儿都瞧得见。我说，那上头真没树，有人都上去了，是两个美国人坐火箭上去的，一个是官，一个是兵，按计划应该是那个兵先从登月舱里走出来踩到月亮上，可是那个官想占第一，就说我先上，后来那个兵才上去。怪老头怀疑地盯着我，好像我在撒谎，好一会儿他才犹犹豫豫地说，你讲的倒是有鼻子有眼的。我说，真的不骗您，电视里都放了，您没看电视啊？怪老头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我家没那玩意儿，我看那玩意儿有点害怕，看一回就不敢再看了，怎么里头总是打仗还杀人。我说，登上月球那个电视不打仗，改明儿再演，我来叫您，您一看就知道那上头没树了，都是石头，连水都没有，也不下雨，树怎么长啊？怪老头还是半信半疑地盯着我，你敢说那上头真没水？我说，保证。怪老头很泄气不说话了，我赶紧安慰他，其实不一定，也没准儿您的那位多少个的爷爷。怪老头插嘴说，678个。我说，是啊，也没准儿他活着那时候月亮上还有水呢。怪老头高兴起来，就是嘛，反正那棵大树是飞上去了，这绝对没错。又指指头顶说，这些飞天树的木头就可以证明。我不明白，那棵大树连根都飞走了，这些木板是哪来的？是不是还有别的树？怪老头说，你听我说呀，我678个的爷爷一看大树飞走了，就在云峰上找起来，想再找着这样的树，真可惜，这种树再没第二棵。他很难过，原想做好事儿，结果干了一件坏事儿。就在这功夫，他看见一块大石头底下露出半截子东西，像是一把大刀的刀鞘。他用力把这件东西抽出来，仔细一看，是个大豆荚。大豆荚鼓溜溜的，可是拿在手里特别轻，好像要飘起来。看来这是大树飞上去的时候从树上震下来的，又被树根拔出的碎石压住了。他紧紧攥着大豆荚，用手轻轻剥开一个角，里面露出一颗很亮很黑的种子，有鸡蛋那么大。他再往下剥，忽然叭一声响，豆荚爆开了，一串黑鸡蛋直朝天上飞去。亏得他手里还紧紧攥着一颗，这回说什么也不能让它再飞掉了。他回到家，立刻在院子里挖了一个特别深的坑，把种子埋下去，上边还压了一块大石头，刚浇上水，就有一根小苗苗绕过石头冒出来，呵，长得真快，跟气儿吹的似的。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尖。

0: 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2: 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炸糕和滑翔机三。怪老头说着，又仰头看天棚，我也不由得往上看。怪老头一乐说，怎么样，这回不说是破木头片了吧？你们不是要比谁的飞机在天上待的时间长吗？拿我这木片去做一架，准比谁的都强。我紧紧抱着怪老头给我的一块木片回家了。一进屋子我就忙起来，这木片削下的木屑都朝天花板上飞，削好的木条、木块和木片一不小心就贴在天棚上不下来，我只好搬梯子爬到顶上去拿。后来我想出个好办法，把雨伞撑开绑在桌腿上，钻到伞底下去工作。这回它们再飞起来都贴在伞上，一举手就够下来了。滑翔机骨架做好了，在糊上纸，果然拼命往上跑。我用一根尼龙线把飞机拦腰拴住，牵着尼龙线，飞机就停在半空，跟牵着个气球似的。比赛的规则可不允许用线牵着，我就又想出个高招。我把尼龙线这一端拴在椅背上，找来一大张破牛皮纸，撕成一片一片的，往飞机上糊，一直糊到那架飞机再不往上挣，也不落下来为止。到了比赛那天，运动场里坐满了全区各小学的同学和老师，足有四五万人。那些滑翔机的选手拿着自己漂亮轻巧的飞机，一个个都很神气。看见我的飞机，他们全都哈哈哈地笑起来，快来看那牛皮纸糊的飞机，有20斤重还比赛呀，回家待着去吧。头一回看见飞机上打补丁的，你们别瞎闹，人家这飞机立过战功，让火箭击落过。大伙围住我足足一通起哄，怪不得他们那么神气，成绩都不错，有个选手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全国纪录。轮到我出场，大伙儿都憋不住笑，可他们谁也没想到我的飞机一弹射到天空中就不下来了，随着微风它在天上荡来荡去。裁判员老师们都惊奇地睁大眼睛，一会儿看天空，一会儿看手里的跑表，大喇叭哇啦哇啦响起来，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场内上空飞行的滑翔机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这是123号选手赵欣欣的飞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赵欣欣同学祝贺。看哪，他还在继续滑翔，看哪看哪。其实播音员不喊，大伙儿也早把眼睛瞪得溜圆，使劲儿看着呢。所有的项目都结束了，我的飞机还在天空中翱翔，大家欢呼了5-6个钟头，早喊累了，肚子大概也饿了。 我很着急，脑门子上都是汗，真糟糕，忘了设计一个让它降落的装置，这可怎么收场啊？还好天空中飞来一片乌云，哗啦哗啦下起雨来，飞机上的牛皮纸淋湿了，变得沉重，它终于缓缓地降落下来。据大喇叭说，我的滑翔机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个新纪录超过原世界纪录6小时39分54秒2。

0: 我妈妈真厉害，
1: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妈妈，她啥都棒棒的，她走起路来就像长颈鹿阿姨一样优雅，唱起歌来像海豚小姐姐一样动听，她会调很多好喝的饮料，她会做好多好吃。

0: 吃着大餐，他把到处都打扫干干净净，也会给大家治病。他的微笑可以让人安心，最厉害是他可以把大家高高兴兴的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可是我已经有一周没看到我妈妈了，因为我妈妈是空姐，她要飞来飞去。咦，是妈妈回来啦！妈妈，我爱你。小朋友，你妈妈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
1: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4: 浣熊为什么要洗食物？

0: 狗，你在啃什么呀？
1: 大花狗在啃别人丢下的肉骨头呢。
0: 大花狗，你真不怕脏，地上的肉骨头沾满了灰尘，你还啃得挺有劲儿。
1: 大花狗，这肉骨头确实太脏了，吃了会生病的，我帮你去洗洗再啃吧。
0: 洋洋，你真有趣，哪有动物吃东西还要洗一洗的？
1: 为什么动物吃东西就不用洗一洗？
2: 有一种动物吃东西的时候可是要洗一洗的哦。
0: 真的吗？那是什么动物呢？
2: 在美洲的熊类中有一种熊叫浣熊，它吃东西的时候就喜欢把食物先洗一洗再吃。
0: 浣熊会洗东西吃，它长得什么样子啊？
2: 浣熊的个子很小，它全身灰褐色，有一条带着四五个黄色环纹的毛茸茸的长尾巴，特别是它长着一双好像隐藏在一副黑色蒙面罩中的小眼睛和两只小黑耳朵，长相猛一看有点像我国的小熊猫。
1: 那它是怎样洗食食物的呢？
2: 有趣的是，浣熊每次逮到虾、鱼或者是青蛙等等食物的时候，从不张嘴就吃，总是用前爪抓住，在水里洗来洗去，或者呢是边洗边吃，吃的时候还不停地洗手。要是找不到水不能洗，它是宁可饿着也不吃。由于它有洗食的习惯，人们就称它浣熊。
1: 浣熊为什么要洗呢？
0: 是不是浣熊特别爱干净，把食物洗干净了才吃呢？
2: 人们仔细观察后发现，浣熊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见水就洗，它换洗的水往往是泥水，而且要比它手中的食物还要脏。
1: 用脏水洗东西，那不是越洗越脏吗？
2: 其实浣熊并不是因为爱干净而换洗的，浣熊洗食是它喜欢玩味水中的食物，这样吃起来更有滋味。
0: 我以为浣熊是爱干净才洗呢，原来是喜欢玩啊。浣熊可真有趣。
1: 那浣熊是不是专门捕捉水中的食物吃呢？
2: 浣熊吃的东西很杂，几乎什么都吃，包括五谷杂粮、各种果菜，还有鱼、蛙、兔子、老鼠、鸟和爬行动物等等。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它们还会悄悄地溜进村里偷吃鸡鸭。
0: 浣熊真是有意思极了。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3: 来莫阳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2: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3: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

0: 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我最要好的朋友。这一天的作文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叼着圆珠笔杆，盯着黑板上这几个字出神。我先是要写顾欣，忽然间想起顾欣上回把多出来的一张足球票给了徐晓东，如果我写顾欣，顾欣却写了徐晓东，那显得多没劲儿。又一想，写别的同学也一样，我写了人家，谁知道人家是不是也拿我当最要好的朋友，干脆我写怪老头。除了班上的同学，我最要好的朋友肯定是怪老头。怪老头帮我治好了肚子疼，他还给我变出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代表来，让我每天能偷着出去玩俩钟头。还有怪老头帮我在滑翔机比赛中夺取了冠军。后两件事儿是我的秘密，不能说出去。为了玩两个钟头，后来倒了大霉，能说出去吗？再说滑翔机，哦，原来你是靠着怪老头飞天树的木头啊，那能算你的成绩吗？所以我只写了怪老头怎样治好了我的肚子疼。我觉得我这次作文写得挺不赖，说不定讲评的时候还能在班上念呢。

可没想到蔡老师用红墨水笔在后头批了四个大字，一派胡言。那个惊叹号还写得特别大，一看就知道蔡老师很生气。果然作文讲评的时候，蔡老师说着说着扶扶眼镜，板起脸来。但是也有同学对待作文很不严肃，张口就来胡扯一气。比方说赵星星吧，说他肚子里有虫子打不下去，一个老头给他吃下去两只鸟，靠着鸟把虫子吃光了，鸟在肚子里头飞还叫唤。教室里响起一片哈哈 哈的笑声，可是蔡老师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我不敢反驳，只是小声嘀咕一句，这是真的。蔡老师还是听见了，一直我说，怎么着赵星星，你还挺不服气，你站起来说，让大家都听听。我站起来偷偷看我的同桌李明，大伙哈哈笑的时候，

李宗盛创作完《爱如潮水》之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唱。原来李宗盛想的是想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很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唱了一下，唱完之后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这首歌就由张信哲来演唱，并且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中。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是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的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很压抑，于是就独自买票外出旅行，在目的地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人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的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续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假期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凡，来和大家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阴天，有小到中雨的天气，东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18度。
1: 是像没有边际的原野，也挺好啊。
0: 4号之前我市都是多阴雨的天气，5号开始天气转晴，那么6号滁州呢就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了，温度在11到22度之间。5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在14到21度之间。

来关注到日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天气的交通研判的情况。截止到10月2号中午的11点左右，我省所辖路段的路况情况，临时管制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合安高速合安段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武高速绕行。那沪武高速溧水往巢湖方向采石矶附近路段车多缓行。受车流量大、收费站管制的情况，安庆支线怀宁津开区入口临时封闭，元潭入口往安庆方向临时封闭，越西往安庆方向车辆从怀宁津开区出口分流。京台高速合安段盐店入口间断方行。宣广高速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上道。那同上高速铜陵北往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受这个影响也进行了封闭，而受雨天影响，京台高速盐店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河六叶高速高电机场高流新桥科创区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德上高速明传山南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河向高速舒城北丰乐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节假日管制情况，合肥绕城高速港籍双墩三十头双凤蜀山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摩托车上道，梁园龙塘肥东集贤路金寨路包河大道南肥河路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河宁高速吴庄全椒北全椒西大树包公食堂栏杆集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河六叶高速高流新桥科创区机场路安东路安北路安徐集姚里大固店业级高电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上高速。那再来看65高速金寨鲜花古碑丁富天堂寨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河武高速王铁巢湖林家滩芜湖北雍镇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无车辆上高速芜湖鹰港湾址还有吴宣机场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上道。再来看天天高速半塔莱安南无为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河县北香泉河县西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长山高速天长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南京都市圈环线全椒东滁州南滁州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滁新高速定远南藕塘滁州西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永丰淮南西毛集富阳苏富园区老集林泉富阳经开区影上东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富阳苏富园区老集林泉入口禁止三超车辆货物危险运输车辆上道，滁州支线向诗集黄栗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

预报呢，新一股的冷空气又将登场，滁州的最高气温将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记录，其中10月3号的最高气温18度，6月6号到7号的最低气温在11到12度之间，4号阴到多云17到23度，3号阴天有小到中雨16到18度，5号多云到晴天15到20度，6号晴到多云11到22度，7号晴到多云12到24度，8号晴到多云14到24度。挽留冷空气来袭，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适时增添衣物，避免感冒着凉。

皖东山水秀，琅琊诗流长，国庆假期古韵亭城风雅盛放。10月1号呢，由琅琊区委宣传部、琅琊区文旅局、琅琊区委史志室等联合主办的最美古城人文琅琊琅琊集首届百人诗词茶会在尊阳街温情启幕。活动以茶为纽带，以诗为灵魂，集结了百名诗词爱好者、茶友、市民游客，更吸引了多名在厨留学生赴约参与。中外宾客齐聚千年古街，品茗诵诗，以茶会友，在沉浸式文化体验当中，跨越语言隔阂，共赏中华文脉之美，让千年琅琊古韵在国庆佳节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呢，今天也将会持续。茶会以雅集起韵，诗礼耀琅琊盛代开幕。那悠扬古筝声漫过尊阳古街，现场百余名嘉宾齐声吟诵《醉翁亭记》，清朗恢宏的诵读声回荡在青石板巷陌之间，瞬间将众人带入了千年前欧阳修笔下的亭城山水与民同乐的绝美意境，让琅琊千年文脉在声声诗诵当中缓缓流淌。古韵诗声未歇，中外风雅皆许交融。集体诵读落幕，来自滁州学院的留学生代表登台亮相，深情诵读韦应物名篇《滁州西涧》，字字清雅，深深动情，别样演绎了亭城山水的清幽诗意，尽显外籍青年对琅琊文脉的喜爱。诗文诵读结束之后，留学生代表再现精彩演绎，以中外双语深情翻唱了经典歌曲《甜蜜蜜》。温柔婉转的旋律萦绕古街，熟悉的曲调瞬间打动全场，观众纷纷轻声跟唱，掌声不息，上演了一场跨越语言、融通古今的文化邂逅。书法家现场同步挥毫泼墨，将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意意境落于宣纸之上，笔墨丹青搭配诗声歌声，为琅琊风雅盛景注入了鲜活的国际活力。随后悠然古琴乐也是缓缓响起，传统茶艺礼仪接续展演，一弦一韵雅致悠远，一沾一礼尽显东方气韵，生动地展现了中华茶道的独特魅力，赢得在场宾客的阵阵喝彩。

活动的核心环节三巡品茗展礼月廊牙正式开启，尊阳古街整齐排布的百人茶席蔚为壮观，主办方精心备好除留香、菊花茶、廊牙本地绿茶、陈年老茶三款特色茶饮，每一款茶品都承载着廊牙本土物产底蕴与人文故事。习主细致讲解茶史文脉，分享了廊牙诗词搭配雏菊、柿子、枣子等本地特色茶点，让宾客在悠然品茗间读懂了亭城物产，品读古城诗韵，沉浸式漫享古街秋日的茶香。席间趣味互动氛围热烈，身着古装的欧阳公等名人 NPC 穿梭在茶席之间，趣味诗词问答轮番上演，市民与孩童踊跃参与，答对即可收获廊牙诗词定制书签、雏菊小样等特色文创，让静谧的国风茶会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息。茶席之外，非遗体验精彩纷呈。

能送代点茶奉化展示雏菊扎染茶师书写少儿奉茶新式雏菊茶饮体验等多元活动，覆盖了全年龄段的市民游客，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亲手创作国风作品，在动静相宜的体验之中，零距离地感受到琅琊传统文化的鲜活魅力，解锁了传统文旅的新玩法。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时光。听歌的同时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滁州一日游两日游的一些线路，特色旅游线路，祝大家假期能够过一个愉快的时光。下面我们说三条滁州旅游线路，游览绳山、琅琊山、池山湖等滁州山水，尽赏山水诗意，逛靖港营地、红草湖旅游景区、岔河旅游度假区，可以畅享生态休闲之乐，探寻凤阳明中都古城、明皇陵、小岗村，可以品明文化与红色人文。第一条线路，寄情山水路线，神山森林公园到琅琊山风景区、南京太仆寺、尊阳街、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可以寻幽神山森林，醉温琅琊山水，徜徉池山湖湿地，沉浸式品味滁州山水。想要休闲度假的路线，可以推荐给您靖港营地到釜山旅游度假区、红草湖旅游景区到岔河旅游度假区。这条的线路呢，可以泛舟靖港碧波，畅享釜山度假，沉浸式徜徉岔河休闲度假区。红色人文路线的话呢，可以推荐大家选择明皇陵景区到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到凤阳钟楼、小岗村当年农家、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嘉山县抗日民主各政府纪念馆以及皖东烈士陵园。这条线路可以让您访明皇陵遗韵，赏中都古城雄风，登钟楼揽胜，沉浸感悟小岗改革精神，踏皖东烈士赓续红色血脉。

同样还有一些可以让大家去选择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国庆七天滁州的一些这个文旅活动啊。首先呢，在狼牙山，从10月1号到7号，每天都有新的花样，从白天玩到晚上，保证你来了都不想走。每天上午和下午呢，在狼牙山北门入口一路由 NPC 古风巡游带你一秒梦回大宋，每场大约1个小时，从北门入口一路巡游至醉翁亭、同乐园、深秀湖、迎宾大典、各点演绎、送宾大典、古装 NPC 沿途互动，走着走着可能就被欧阳修 NPC 拦下对两句诗。活动时间是从1号开始一直到7号，早上9:30到11:20，下午2:00到15:50。同时呢，在南天门非遗广场，小号手将会奏响歌唱祖国等爱国主题快闪，点燃节日的氛围。每天还有欧阳修 NPC 在主景区招募50名游客，一同诵读醉翁亭记，参与即赠送醉翁亭记小礼品，每天仅一场，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主要的活动地点呢是在主景区的各个点位，也是1号到7号都可以参与。另外呢，在南天门的非遗广场还有红色知识问答与古风互动游戏同台开启，挑战成功之后带话题醉翁同欢国风雅韵在社交平台发布，即可领取一份狼牙山 logo 银杏扇或者是毛毡挂件，每天前30名参与者还可以获赠一张飞跃丛林项目的门票。活动时间是10月1号至7号，每天10:00到12:00。在同乐园内，1号到7号上午10:00到11:30，下午2:30到4:00，会有一系列的趣味投壶、海底捞月、玉兔钓萝卜、丢掉烦恼4款古趣游戏，老少皆宜。闯关成功带话题即可领取银杏扇或者是毛毡挂件。在野方园呢，有闻香识味的活动，香气博物馆闻香识味品鉴区开放，

节日限定香牌香氛同步上新，把山间草木清芬带回家。同时在10月2号到4号，同乐园内每天9点半到10点钟有百家唱响黄梅戏的活动，锣鼓升起，经典唱段在山谷间流淌，把假日的松弛感放在了一曲又一曲的戏韵里。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

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特别节目，我是小凡，还是和大家来分享在国庆期间滁州本地会有的一些文旅活动。下面来跟大家说一说在10月1号到7号期间在狼牙山东门广场会有的活动。东门狂欢从白天嗨到黑夜，白天的飞跃丛林里探险乐园里的蛋仔人偶跳舞，猜拳赢礼品，绕口令挑战，诗词接龙，玩到停不下来。萌宠乐园的孔雀部落西游狂欢也不断档，还有小丑迎宾、美猴王川剧变脸、功夫熊猫轮番登台，遛娃党的快乐浓度在这里可以直接拉满。活动每天9:30到10:10，11:00到11:40，下午14:00到14:40，16:00到16:40。入夜之后呢，东门广场的国风音乐秀每晚都不重样。第一届滁州好歌大赛、国庆文艺晚会、cosplay 国风音乐夜，还有醉翁同欢、小曼国风音乐夜等等。国风市集准时开摊，滁州特色美食加无动力游乐项目，从山间清风逛到市井烟火，逛吃停不下来。活动时间是在9月30号到10月6号，17:00到22:00期间举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双节福利，北门游客中心服务台购买45元四景点优惠门票，用醉翁的方式走进狼牙山水，着完整汉服装造入园，可在北门游客中心购买45元四

0: 阳镇至江南东至县湘渝镇，江面直线距离仅几公里，看似短暂的航程，却是一场步步凶险、异常曲折的生死冲锋。1949年4月21日23时20分，随着前线指挥员一声令下，数百艘战船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向着南岸战场全速进发。当船队行至江心，南岸国民党守军突然发射照明弹，漆黑江面瞬间亮如白昼，密集炮火立马封锁整个渡江通道，激战骤然打响。东至县湘渝镇香山村党总支书记范继华：
1: 听村里老前辈讲，这里就是渡江战役的一个登陆点，或许叫棉花垄。当时的那个战斗听说很激烈，船只啊行到江中间的时候，国民党那个万炮齐发，炮火啊照这个江面上通红通亮。听说还有这个一个排的战士啊牺牲了，只剩3名战士了。但这个3名战士呢，这个还是勇顽强的，不怕牺牲的。那个终于枪弹登陆到底。
0: 当时解放军第一梯队战士无畏凶险，奋勇冲锋，纵身跃入距江岸50米的滩涂地带，强行攻坚，奋勇登陆。仅仅十几分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红旗便插在香山和黄山顶上，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轰然崩塌，彻底瓦解。解放大军乘胜追击，清剿残敌，来到距离香山仅10华里的贺延冲黄栗树老街，也就是现在的湘渝镇何延村。这里自土地革命时期起便是底蕴深厚的红色根据地，红色基因早已扎根民心，所以当地百姓看到人民军队的身影与迎风招展的红旗，激动不已。湘渝革命纪念馆馆长秦正胜：
2: 我们这一块的老百姓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的土地革命时期就奠定了

0: 很多的红色基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也就来到了我们村庄，在销清残余的国民党部队之后呢，为当地的穷苦百姓呢劈柴担水，驻扎两天之后就转战到其他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呢也就从那个时候呢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之乱，所有的穷苦百姓真正的就是翻身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也就开始了新中国的美好生活。
1: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2: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1: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2: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深厚的军民情谊，浓郁的红色情怀，化作代代传承的行动自觉。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群众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积极响应各项号召，踊跃投身家乡建设与报国事业，让红色血脉在接续奋斗中生生不息。原湘渝镇河沿村小学校长、乡土历史文化研究者周德根，
3: 由于老百姓呢对共产党啊确实有深厚的感情，只要党号召农村搞土地改革呀、大家都积极参与。你像这个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我们这里的青年人踊跃参军，投身革命。
0: 当时人民解放军呢有一个营长叫陈启贵，他在带领他的部队驾船即将到达江南的时候，还是不幸中弹，就自然倾倒。他的那个通讯员呢就顺手准备去拉住他，结果呢人没拉住，只拉住了他的一只鞋子。后来呢，
2: 在渡江战役之后的岁月里，东至县和湘渝镇干群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整理革命文物，活化红色资源，以多元创新的方式传承以两面红旗为核心的革命精神与红色家谱。

由东至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红色情景剧《一支军鞋》，以红旗插在香山上的真实史实为创作原型，在当地首演。剧目上演后，观者云集，广受好评，成为当地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成功案例。

0: 如今这两面红旗复制件成为东至县湘渝镇和与之同舟共济的望江县华阳镇广大党员青年干部进行红色教育的崇高精神载体。曾经见证渡江壮举的长江天堑，也在几代干群接续奋斗下成为造福两岸人民的一条幸福长河。东至县湘渝镇青年干部赵玲玲，
1: 当年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壮志豪情，深深镌刻在我们湘渝这片红色土地上。曾经的长江天堑是我们先辈们奋勇横渡奔赴解放的战场，如今呢，在我们湘渝和望江的华阳镇呢，建起了一座跨江长江大桥，叫望东长江大桥。这座桥不仅拉近了南北两岸的时空距离，密切了我们两地的群众往来，同时也呢传承了我们攻坚克难、同心奋进的渡江红色精神。
0: 长江华阳航道处党支部书记、处长叶小新：
2: 长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0: 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止；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止。历史不断前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上，与时俱进的善法善治，是我们每个人美好生活的底气。如今，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楼已经成为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推开那扇木门，你能看到当年的办公桌、煤油灯、厚厚的参考资料。从西湖稿到现行宪法，杭州这座城市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2023年，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数以万计的党员、学生、市民来到这里。这个意义特殊而重大的故事，在今天仍然一次又一次被重复着。每一次讲述与倾听，都在回望着法治中国的初心。杭州不只有西湖的诗情画意，在北山街的梧桐深处，还藏着一个新生国家的制宪初心。那77个日夜写下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庄严承诺。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西湖稿里的红色根脉。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

也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楚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化旅游，更多楚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合肥新闻广播主持人大宝，
4: 我是合肥新闻广播主持人志玲。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三角地域相连，文脉相通，红色是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底色。
3: 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到南京雨花台，再到江淮大地的渡江战役纪念馆，三省一市遍布革命旧址与革命文物，一件件实物串珠成列，记录下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的壮阔征程。
4: 安徽作为渡江战役的核心主战场之一，百万雄师挥师渡江的历史篇章深深镌刻在江淮的山河之间。坐落于巢湖之滨的渡江战役纪念馆珍藏着大量渡江战役时期的革命文物。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透过三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文物，回望77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渡江战役，感悟军民同心不怕牺牲的渡江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3: 一场战役的胜利呢，不光有炮火冲锋，更有人心向背的较量。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渡江战役能够节节取胜，不仅依靠将士们浴血奋战，更离不开人民军队刻入骨髓铁一般的纪律。正是严明的军纪架起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桥梁。
4: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第一件珍贵文物，入城三大公约10项守则，读懂这支仁义之师赢得百姓忠心拥护的密码。我们来听渡江战役纪念馆特级讲解员何苗为我们还原这段历史。
5: 长三角地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渡江战役纪念馆特级讲解员何苗。1949年渡江战役前后，全国掀起全民知情热潮，可老百姓何以无私地支援人民军队，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件文物入城三大公约10项守则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细雨之中，入城解放军为不打扰市民，全员怀抱枪支，合一露宿街头，严守纪律的模样震撼了全城百姓，被群众盛赞为仁义之士。市民纷纷悬挂红旗，张贴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这份严明纪律并非偶然。上海战役前夕，邓小平陈毅在江苏丹阳组织部队整训，为保全上海城市命脉，守护市民安宁，拟定入城三大公约10项守则草案，核心规定市区禁用重武器，官兵不得入民宅。草案上报中央后获得了高度赞肯，毛泽东在来电上异乎寻常地批复了8个大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守则推行初期，有战士担忧雨天伤病员的安置问题，但是陈毅态度坚定，强调所有人一律无条件遵守纪律，要将上海完整地交还给人民。经过思想动员，全体战士自觉克服困难，严守规定，才有了露宿街头的动人一幕。这件文物是鲜活的红

0: 见证。人民军队严守纪律，舍己为民，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勤系百姓，这是赢得民心、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生生不息的红色精神力量。
1: 薄薄一册守则，映照出人民军队纪律如山的本色，上海街头雨夜露宿的身影，正是这份纪律最生动的注脚。正是这支舍己为民的仁义之师，用行动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与拥护。这份文物也让我们读懂，严明纪律、心系人民，才是革命胜利的民心根基。
2: 一册守则见证了人民军队何以赢得民心，而战争的胜利从来不是军队单方面的奋战，军队奋勇冲锋的背后是万千普通百姓义无反顾的支援。那下面这组文物呢，就记录着一位之前普通群众的峥嵘过往，让我们一同来听渡江之前功劳证与渡江之前复原证背后的故事。
0: 渡江之前功劳证、渡江之前复原证，这组文物的主人渡江后，他主动转型担任运输员，随军运送弹药器械。行军至皖浙交界险峻山路时，面对队员的疲惫与懈怠，他积极鼓舞士气，带头负重攀爬，凝聚队伍斗志。战后，邵华良荣立渡江之前三等功，其功劳证上写着，该同志工作表现做事负责任，守纪律，能吃苦耐劳，不说怪话。同时，部队还给他颁发了渡江之前复原证。百万雄师，千万人民，正是像邵华良这样千千万万人民无私的支持，才有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才有了中国革命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 一纸功劳证见证了普通之前群众的担当与奉献，正是无数像邵华良一样的老百姓挺身而出，军民同心汇聚成夺取胜利的磅礴力量。如果说之前政界镌刻下人民群众的奉献，那么一本战地日记则留存下一线将士亲身经历的烽火记忆。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李清泉日记，感受战场上的热血与荣光。我们继续来听何苗的介绍。
0: 李清泉是渡江战役时期解放军第21军61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这本日记写于1949年2月15日到同年9月2日，记载了部队行军、训练、战斗、学习等情况。日记开篇就以乘车南下为题，从来未乘过火车，今天是第一次，自然很高兴。战士们昂首大叫，这一切景象说明了我们的胜利。从这样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李清泉和战士们乘车南下、胜利在望的喜悦之情。行军路上，战士们还在巢湖开展了一周左右的水上练兵。3月10日，李清泉以巢湖练兵为题进行了详细的技术，从船只靠岸到上下船等一系列的训练，提高了战士们渡江作战的信心。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李清泉所在61师作为突击师，在池州贵池段突破敌军长江防线，抢占南岸山地，掩护大部队渡江。日记紧张的一天为我们再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晚八时许，东边枪声很紧，九时西边枪声大，不一会儿火光冲天，烧红一边。这篇日记生动再现了炮火连天的作战场景，尽显解放军攻坚克难、所向披靡的战斗气势。李清泉日记对于我们研究1949年渡江战役历史是十分宝贵的资料，日记里的烽火岁月更是人民解放军听党指挥无往不胜的见证。
2: 回望这三件文物，一册守则彰显人民军队严明为民的初心，两张证书铭记普通百姓的之前担当，一本日记记录下将士浴血奋战的烽火瞬间。从铁的纪律到全民支援，再到沙场冲锋，三件文物串联起渡江战役军民同心的壮阔画卷。
1: 历史虽已远去，但渡江精神历久弥新。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峥嵘岁月，就是要传承红色血脉，把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化作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2: 渡江战役的历史足迹遍布长三角、苏皖沪浙，红色文脉一脉相连。如今渡江战役纪念馆也积极携手长三角各地红色场馆，推动红色资源共建共享。
3: 我们来听渡江战役纪念馆安徽名人馆管理处副处长彭飞的介绍。
4: 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我们积极加强与长三角各地红色场

0: 协同合作，我们联合南京都江胜利纪念馆共同牵头组建了都江战役纪念馆合作联盟，汇聚沪苏浙皖20家相关纪念馆旧址烈士陵园，搭建起了都江主题红色教育共建共享的平台，凝聚区域红色的传播合力。近年来，我们依托共建联盟平台，在都江战役胜利周年之际承办了长三角博物馆纪念馆讲解员大赛，汇聚31市优秀讲解员同台交流，锤炼队伍本领，发挥青年力量，传播红色文化。同时，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

0: 想，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正正，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

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0: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楚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楚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化旅游，更多楚州美景等您解锁。

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继续来听歌。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歌单是关于美食的，这是一个吃货的歌单。在这些歌曲当中，每一首歌里都有一种美食。第一首歌，林志颖的《芹菜》，这首歌收录在1998年他的专辑《黎明破晓前》当中。整首歌曲充斥着欢乐种敬意，也是方文山通过用歌词的形式来传承中国特有的古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非常适合吃货来听，我们今天的歌都是和美食有关的。2003年，在庾澄庆的《哈林天堂》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蛋炒饭》，这个美食应该是滁州人民非常喜爱的吧，早晚都离不开。这首歌非常有戏剧性，对白呢也很有趣味。它跟以往的绕舌歌曲不同，充满了京味儿，将说唱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是他秉承了英国的破铜烂铁打着玩的特点，锅碗瓢盆也能够奏出音符。庾澄庆说，蛋炒饭花费了他14个月的时间，在编曲和制作上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创下了个人记录，单单是打蛋花的前奏就长达1分钟，也花了1个月的时间，看遍了全台湾不下于40家的饭店厨房，更加是聘请了专业电影收音员负责现场收音，50个小时加上近百个打击音源，终于是捧出了这一首复杂的蛋炒饭。

年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的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爆米花的味道》，她以独特的比喻描绘了一种深深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核心是关于对某人的好感，那种心动的感觉就如同玉米在高温下转化为美味的爆米花，热烈而甜蜜。而玉米变成爆米花这一比喻，不仅形象地展示了爱情的转变，也表达了歌手对于幸福的追求，认为幸福比挫折和烦恼更高。总的来说呢，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着甜蜜与温暖的歌曲，将爱情的细腻情感通过爆米花的比喻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激情。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的歌单是数字歌曲。在你的印象当中，520的意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520的意义想必大家都知道，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要问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把这三个数字赋予了美好的意义，恐怕能说出来的人就太少了。很多年前，有个很红的歌手叫做范晓萱，他在1998年发行过一首歌叫做《数字恋爱》，其中的歌词就唱到520是我爱你。这是范晓萱自己作词作曲创作的一首名为《数字恋爱》的歌曲。曾经的音乐小魔女用一首小众歌曲《数字恋爱》，把520的爱情密码公布于众，给无数甜蜜恋人加油加料。

如果说到跟数字有关的音乐作品，那么林子祥的一首《数字人生》不得不提。 说起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林子祥表示是来源于1984年的电影《电脑狂想曲》，当时呢，他想要填词人填上最为简单的歌词，最终呢，选择了以数字作为切入点，创作了这一首奇特的经典。林子祥说，每个人都会给数字控制住，我们的人生中也都是处处充满了数字，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被数字包围的世界当中。 也因为有了这些数字，我们的人生也多了精彩。由于歌词大部分都是数字，在演唱的时候必须要记住每一个数字的位置，而这首歌又是一首用粤语演唱的歌，对于华语乐坛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大挑战，但并不是演唱整首歌最困难的原因。整首歌最难的部分应该是在于歌曲的节奏， 极为密集的节奏，超然的音律，高亢的声音，都是这首歌曲不可或缺的。30624700，30624777，53421021394214。

林俊杰有一首歌叫做编号89757，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不过作为歌词出现依然觉得很有新鲜感，歌中有数字，数字中有歌。不过作为歌词出现依然觉得很有新鲜感，歌中有数字，数字中有歌。 数字带来的扑朔迷离，也营造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意境。我不是万万人，不要创地区，爱我吧，我是不要。

数字可以简单的去用它的谐音来表达很好的一种寓意，也可以用来标注时间的长短。比如说1999年张惠妹发行的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就收录了一首三天三夜的歌曲。这首歌极具感染力，歌词旋律都很动感，让歌迷仿佛置身于一场无尽的舞蹈狂欢。歌词描述了主人公连续三天三夜的狂热舞蹈，表达了对快乐的极度追求和无法抵挡的热情。这首歌鼓励人们尽情地释放自我，无论是白天黑夜，只要快乐就无所畏惧。这首歌也为张惠妹的声音力量注入了新的活力，使这首歌成为了一首经典的动感快歌。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2004年，周杰伦发行了专辑《七里香》，同名主打歌是一首中国风味的诗情情歌。这首歌周杰伦引用了诗人席慕容的作品《七里香》作为名称，找来方文山以作诗的方式填词。方文山也从席慕容那里得到了灵感，表示

自己不是写歌词，而是在写诗，用诗作曲也是一种挑战，不过很有诗意且感情丰富。从音乐上来看，这首《七里香》已经从欧洲风情当中走出来，回到了自由清新的曲调中。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分享老歌都是那些和数字挂钩的音乐作品。数字可以是一种谐音的寓意，也可以表示时间，也可以去表示长度。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三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环球唱片公司在2004年发行了这张专辑，曾经一时风靡大街小巷，是迪克牛仔国语歌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一首脍炙人口、激情励志的歌曲。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吻过四季千变万变，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定期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脾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6: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7: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6: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7: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4: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8: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

0: 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有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6: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